听众朋友们，想要食补养脾胃，山药是好选择，但是一定要选对河南温县一年只长一季的卢土铁棍山药。生长周期长，养分积累的足，粘液蛋白多，糖含量高，是专门用来健脾养胃的地道山药，是入药的，它能够润燥补虚。给大家推荐一款山药多肽粉，选用其精华的根部地方，还特别添加了茯苓肽、葛根肽、黄金肽，注意一个肽字，说明它是小分子的，能够让身体全面的吸收。现在上新价格只要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盒了，买两盒再多送您一盒，三盒198，每天一杯只要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是口经营。我们也是请部分的老朋友品鉴试用了一下这一款的山药多肽粉，鼓楼区的陈叔叔就表示这一款啊，谷物清香很浓，没有残渣，不拉嗓子，感觉非常的好。建业区的刘阿姨说，喝完之后啊，感觉肠胃很舒服，上厕所没有那么费劲儿了，口味也变好了，特别方便，都是。

毛宁这首《初秋》让人想到丰子恺在他的《秋》这篇文章里面说，我只觉得一到秋天啊，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起来，非但没有那种狂喜和焦灼，而且还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了这秋里面，暂时失去了自己的所在呢。这秋天就该是要穿上一件美美的冲锋衣啊。前一阵呢，给大家这迪桑特冲锋衣一上架就卖爆了。今天我们还有一款是可龙冲锋衣啊，也是大家的心动之选。今天我们就是799啊，专柜价要一两千，要2000多。

今天呢，我们只需要有一个799限量福利，手慢就真抢不到。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私信栏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数字啊，799，就可以直接抢了，而且还能够一对一帮你去推荐颜色和尺码啊。啊，它的这个版型简单、干净、高级又不花哨，做工更是不含糊。等收到货，上手一摸，面料细腻又挺刮，厚薄软硬都恰到好处，是那种摸得出来的高级质感，上身还自带着一股沉稳劲儿啊！专业户外防护面料，防风防水，还透气耐磨，搭配牛仔裤、运动裤、西装裤都非常好看，那真的是一件能抵上三件哦。你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数字799。

带着空调，如果是在中午的时候在哪儿坐一会儿，也可能只需要是坐在一个有窗户的位置，把窗户开开来，然后就已经感觉到非常舒服了。所以寒露节气呢，也是进入深秋的一个代名词，这个时候秋光更美了，又动人又醉人。你不管是发现这个梧桐叶子开始慢慢的开始要由绿转黄，然后银杏叶子也已经开始描边了，也开始逐渐的要朝着金黄的样子开始迈进了。最重要的是桂花好香好香哦，而且真的是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本来在这个放假之前，我们在过中秋的时候天气还是热乎乎的，那甚至很多年轻人还都穿着短裤短袖啊。那你看这一个假期过完了，整个季节全部都转换了。再怎么说，这也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季节，赏着最美的风景，做着最欢喜的事儿嘛。这两天是不是很多的好朋友都跟我一样啊，都在追《兰香如故》哇，那真的就是你几乎就停不下来。我一开始呢倒没在意，因为我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看这个新的古装剧了，因为总是会担心它可能就是那种古偶剧。很多的古偶剧呢可能也都带着一些不切实际的一些恩恩爱爱，或者是那种上山飞仙的那种那种带着奇幻的那种神话剧的这种基底。然后后来你知道吗，我在巧了吧，我在这个放假之前呢，我就已经开始又重追兰香如，一切再没有机会了。所以我说不仅首先要让自己好好活，而且还要高质量活，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一种境遇当中，都要让自己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所谓叫做野草吹不尽，春风吹又生，就像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我想都不至于会在像剧里面的这个兰香那样遭到了满门的这个剿灭，然后结果他却要让自己好好的活着。从到了这个林家以后，他也不想引人注目，在这个当时大爷有这个赵新堂做夫人的时候，他是小心翼翼的啊，为了避免出风头，甚至隐藏了自己不识字的这个本事。而对于林景琦呢，就是那个林大爷，他没有过多在意，虽然自己曾经和他有婚姻，但是都是过去式了，那还是他在小小的年纪，六七岁的年纪，当时林家和这个他们沈家是有过这个婚约的，但是已经是过去式了。如今自己没家没室，人品低微，又何必揪着过去不放呢？他是非常能够拿得起放得下的。但是你看，从开场的那个第二第三集的时候，作为这个女痞的这个几儿，一心就想攀上高枝，想成为林景琦的妾室。他以为能够麻雀变凤凰，但是最后怎么样，被夫人卖到了青楼。所以兰香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不是一辈子都在这林家的日子，而是要活出自我，有尊严的活。他就想努力攒足功劳，然后兑换出一家三口的自由，要能

在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话题度啊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很多好朋友都在问啊，今天早上我们那个199的冲

那因为呢，本身麦角硫因被称作是抗氧化界的爱马仕，而景三生物呢，又是国际一流的麦角硫因原料大厂，他们家把麦角硫因纯度做到了99.99%，经过了三甲医院的人体临床试，也要特别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要记好了，就是星期六早上7点是麦角硫因景三麦角硫因秋冬款的上架季啊。然后明天早上呢，也要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我们将会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南京盲校的郑书记和我们的孩子们啊。那他们呢，因为还有一支叫做夜莺艺术团。那其中他们的合唱团在前不久的一场公益演出当中，真的被我看到就是眼眶湿润哦。那样的孩子，他们在黑暗的世界当中是如何能够唱出一首又一首动人心弦的歌曲的？那我想学校的老师他们的关心辅导，还有孩子们的自发的这种努力向阳的努力，我觉得这都是默默分不开的。明天早上在我们的直播间，大蓝鲸的直播间，还有在我们的邓子同学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江苏音乐台视频直播号的直播间，还有包括荔枝新闻客户端的直播间，我们四个平台都帮大家做现场直播，也是分享到在黑暗的世界当中，他们唱起夜空中最亮的星。

来自阳光清城，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那此刻呢，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啊，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热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太多的好朋友都是在问这199的冲锋衣在哪里下订单哦，就是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打开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私信栏，然后直接点开私信栏，然后在我们的留言区写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那看着好的好朋友都可以直接给自己和家人，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直接买了10件然后所有的好朋友都感受到了他的关爱，他说哎呀也还好啊，2000块钱就直接帮我们更多好朋友就是实现了就是冲锋衣自由，而且他说你们赶快把喜欢的颜色和大小尺码然后报给我，他说我直接帮你们一键下单啊

0: 寒以露以寒，江城霜啊，今天是寒露啊，很多的好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季节开始向寒冷的深秋过渡了。那我们也是在最近的日子好好的要调理一下自己的脾胃啊，不要受到寒邪的侵扰，我们需要食物来温暖自己。可是呢，往肚子里面塞太多东西啊，脾胃受损又急于进补的，那只会越补越虚。所以呢，我们要给自己好好的养脾胃啊。我们今天帮大家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山药茯苓黄精，而且都是肽的小分子形式，非常适合舌苔重口气重气色不好容易疲倦的好朋友啊，也很适合常常应酬喝酒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帮大家拿到手的就是铁棍山药肽粉啊，就是上新价是99一盒，买两盒再送一盒，买多多送啊，多买多送，一天划到手才3块钱。所以呢，你可以直接打电话400-109-0515，400-109-0515，或者是直接微信下拉小程序搜到银江南精选，微信下拉小程序直接搜银江南精选，口字旁精。
1: 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且所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秋天的色彩在不停的变换当中，这是一年当中声音最好听、颜色最好听的季节。节后江苏晴好持续，我们一起来赏秋色。今天清晨的最低温度只有十来度啊，那现在的这个温差是拉得比较大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在寒露节气一定要多多的保重。我是主持人海燕，在国庆长假之后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也欢迎你来到我们今天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晒一晒国庆假期的快乐时光，欢迎来晒一晒图哦，彼此点个赞。好，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第一首歌曲，许美静带来的《颜色》，在秋天一起赏秋色吧。

说一说，来彼此交流一下。好，今天的慢生活，稍后海燕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回望一下南京在今年的国庆期间呢，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哈，我们不妨来说一说。继续听到的歌曲出自于David陶喆带来的一首《我喜欢》。

这个长假当中你拍的这个照片啊图文可以和我们分享啊。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慢下来和大家回望一下南京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有不少特色的文化活动。哎，就看到有一位手机尾号是应该是一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用户啊小金鱼，这个尾号是98的这位朋友说参加了大报恩寺的点灯。哎，在6月份的时候我也和家人一起，正好是这个

超越了时光的羁绊，成为了中国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岁月的列车驶过了漫长的站台，老人家安详地合上了生命的画卷，但那双翼的神马与无际的绿浪将永远回荡在辽阔北疆和祖国的苍穹之下。致敬马拉沁夫先生熔铸时代的文艺匠心，让我们在悠扬的曲调中再次重温这份极致的草

欢迎继续回来，在我们的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10点钟之后听到的歌曲，欧德阳带来的一首《孤单北半球》。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
1: 优雅从容，
0: 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
1: 慢慢聊。
2: 好，欢迎回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保养密码和大家，今天来推荐的是这个健脑的主食哈。刚才说到的首当其冲推荐的是燕麦，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是全谷物的这个米饭糙米啊，比如说全谷物的米饭，像黑米啊、藜麦啊、小米啊，都是非常好的和

白米相比较来讲，全谷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这是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E 和矿物质，里面有镁啊、锌啊这些丰富的含量在其中的。尤其是维生素 E 是重要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脑细胞膜。那 B 族维生素呢，又可以参与我们的能量代谢，支持神经的健康。所以呢，这个我们在饮食上，日常饮食里面，每天至少吃三份全谷物，将白米饭换成这个白米加糙米，或者是将三分之一的主食换成藜麦加小米等等的一些粗杂粮。现在都市当中的人群越来越重视这个主食的合理搭配，用全谷物，用这种糙米啊、燕麦啊，来替代原先的这个精白米。就是精致的白面制品啊，像这个白面包啊、白馒头啊、白米饭啊，这些那么高升糖指数的这些食物了。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慢慢聊哈，稍后时间还会跟大家继续聊，非常推荐的这个健脑的食物。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品源带来的一首老歌，听起来很亲切哦。浓浓的时代感，来听他的这一首《小薇》。

到十二月上旬的时候，可以一起去栖霞山赏秋了啊，坐着地铁去赏秋，去赏枫叶。那虎丘呢，就是坐着六号线到栖霞山去赏秋了啊，而且呢还拍了这个枫叶初红的照片。哎，山里面的空气让人心醉啊，在林中还偶遇了一只这个孔雀在觅食，哇，这个生态太好了，这孔雀从哪儿跑出来的哈。那么山中周围的鸟儿呢，此起彼伏的鸣叫啊，让人好好的享受了大自然的乐趣。好，那说到这个春牛首秋栖霞，而今年的六号线之后呢，相信有更多更多的朋友会去栖霞山打卡了，赏秋了。好，在寒露节气呢接下来的霜降，这个红叶会越来越美，我们也一起期盼着最美的秋景和秋色。听到的歌曲，黄绮珊所带来的一首小茉莉。正在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我们流光飞舞，感受秋天的风景。

0: 盒一共只要198，山药色白补肺，长在土里，尤其是卤土，它土里土气，补脾胃的效果特别好。带着须根，有粘液，加上小分子肽，你就体验吧。不到200块钱，198，喝到冬天，每天只要4块钱。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家奶精选”，好经营。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继续听到的英文老歌来自于被称之为是这个铁嗓功气的 Rod Stewart 所带来的一首歌曲啊，爵士名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大家十一假期长假过得怎么样啊？玩得怎么样？休息得怎么样？当我们回到常规的工作学习生活节奏里面，其实也挺好的，就是生活更规律了。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听到张含韵的这一首非常天真纯粹青年感十足的想唱就唱，只是想跟大家说，想唱就唱，想走就走，想做就做，想干嘛就干嘛，真好。

我看的是大白鹅。我基本上没有远去，因为家里面有狗狗，所以我就基本上就是每天把自己的时间也是奉献给了狗，剩下来的时间就是上上班啊干嘛的，属于那种纯过日子型的度假。但是我当时在湖边和那些小朋友一起陪着狗狗看大白鹅的时候，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当我花了很多钱买了很贵的机票飞了很远的地方去的时候，我看到的海鸥和此刻眼前看到的大白鹅，还有你看到的黑天鹅，其实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当下的那一份快乐和喜悦感如果是相似的，哎，我这种度假方法也很不错呀。各位到哪去看风景了呢？等你们哦，大蓝鲸首页来浦东区搜索975，找到完美生活。这首歌是张雨生的《我

0: 王希，他呢歌声是很典型的，既有学院派风格，但同时也很流行的这样一位歌手。当他很多年前2016年的时候，最初在《我是歌手》上演唱了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并拿下了当场第一之后，就让很多人第一次发现，哦，原来低音也能这么迷人。可以讲呢，男低音的魅力是极其稀有且质感高级的，而王希一开口，他会把你定在座位上，因为他的低音唱出了故事感和氛围感。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完美生活哈、啊，经过了一个十一长假，那大家会不会觉得哎呀懒洋洋的？再次上班啊，觉得不太适应，早起不适应，上班不适应，哎呀哪哪都不太适应，没问题。我跟你讲，这样好好吃一顿好吃的午餐，然后呢，中午再适当的小眯一会儿，睡上个15到20分钟，不能超过半小时，千万别睡到1小时，否则呢，就有一种深困于睡眠泥潭，再拔出来之后的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哈、啊。啊，咱们慢慢来，慢慢过渡。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3: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3: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my radio。 很羡慕啊，就是田园时代的状态啊，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假期也是这么过的，也有这种类似的感觉。那么在这个假期当中，估计也有不少客户上门吧？
1: 哎，对，我是休息了大概一天半啊，是两天。然后就在工地，我们在我们公司接了一些客户，然后呢有些是要选一些材料啊，或者提前准备一些东西啊，就是跟客户有一些汇报，大致是这样的。新月老师，你这个十一怎么过的？
0: 我十一就负责遛狗。我就是你知道网上流行的那叫纯过日子式度假，我大概大差不差吧，要上班啊，然后呢就是顺带呢就是在家里歇一歇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哎，我觉得这个十一呢，确实一个是人流量大，在家里如果能宅一宅，在周边跑一跑动一动，其实也挺好的。其实你家在江边，
0: 对，
1: 往江边走走遛遛狗其实也很惬意啊。
0: 是，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现在都这样，就是我有一天遛狗的时候，然后在山谷里还碰到了一位我们广播界的前辈老师，然后聊了半天狗，然后后来最后我问他，我说哎，您是谁谁谁吧，然后他说是啊，然后我们俩就这样相认。

0: 特别有意思。哎，我回老家呢也遇到了很多就是以前不怎么见面的发小。嗯，哎，这个都回来了，然后呢聊聊天叙叙旧。他们有没有跟你问问装修的事儿啊？啊，有的。有现在就是说，哎，现在这个问问我现在怎么样啊，我说还可以。他呢正好在我们老家这个县城啊买了房子，是精装修，嗯，就是会谈到一些这个家里装修的一些东西。嗯，我呢也给了他一些建议，我说有时间也可以来汉中大街 8号，因为他也经常来南京嘛，我说你来看看我们公司，看一些材料啊，这个装修风格啊等等。当然我不是营销他哈，我是说可以来看一看，就是借鉴一下，哎，现在我们装修的一些风格，包括一些用材，包括一些工艺，哪些地方能省一点，哪些地方我们要重点花钱，就是作为朋友我也是这么跟他去说的。嗯啊。
1: 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赵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家装的内容的时候呢，其实赵老师是有备而来的，因为他今天跟我说他想跟我们大家来聊聊自然风格。
0: 对，
1: 就是因为度假度出了自然感来。
0: 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人的这种追求的这种感觉，说实话装修真的跟以前变化很大。 为什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自然系的这种装修风格呢？就是一个是在这个11期间我们接触了好几波客户，他的想法其实也是想装修的自然一点，他不想跟以前那样就是为了装修就是要体现某一种这种奢华大气的感觉，会花重金去打造一些什么造型啊什么的，就是生活还是回归于本质，就是想自己过得轻松自在， 就是回来之后能放松一点这种氛围感觉，就产生这样一个自然系。
1: 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顺带还提到了在预算方面的这个合理化呢？
0: 对，你像我们看十几年前装修，可能某一面墙塌出了一些什么，
1: 要花个重金。
0: 对，做了很多大理石，做了很多雕龙刻凤的一些这种石材，就是一层又一层造型。现在呢，就是规避这种造型之后，它的装修费用肯定

0: 这种简约法式，它也有一些线条用到墙面，那在我们这个自然系里面可能在某一个背景墙就做了一点点小的线条去勾勒一下，那个线条不贵啊，可能就十几块钱一米。你不是那种拘泥于哪一种风格的设计师，也不是早就过了那个我要完成我的设计理想的这个状态，因此你就会为我们业主更多的去考虑，
1: 对他的一个审美的需求，然后呢综合我们的一个性价比达到我们理想居所。当然也有我们的一些客户他会问我，他说哎善明， 你最擅长哪一种风格？这个有些时候问的我，有些时候
0: 赵老师说我是实用型的。对，以实用性为主，
1: 但是就这两年我做的风格比较多的其实是中古和中，就是中式带一点点宋式元素，或者就是现代带一点点复古的元素，然后偏自然系的。其实现在很多<笑>

场起现梦为唱功那首歌，这里是12:05，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欢迎各位可以跟星月一起来互动啊，十一刚过啊，大家十一过得怎么样啊？欢迎你可以分享美图美景和我一起来说说你的假期呀、啊。其实我觉得假期就是这样啊，假期过得开心悠闲，看到很多美好的风景，吃到很多美食，就算假期难忘的记忆，它会让我们日后可以慢慢咀嚼，好像这段养分呢可以滋养我们，也像是我们的好心情银行，定期的把那些看到的风景再拿出来再回味一下，就感觉说哎，心情又再一次的度了一次假。这首歌来自方炯斌，遗憾。联系我可以登录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

0: 这里是完美生活，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各位假期过得怎么样啊？虎球给我留言说，国庆节当天我吃了美味的生日蛋糕，哇，那天过生日啊。他说还乘六号线地铁去栖霞山赏秋爬山赏枫叶。哦，对，我看到你有一张照片，上面写着去有枫的地方，枫叶的枫。然后从山下爬山到山顶一览秋色美景，哇，太美了。不管是你拍到的孔雀，还是你给我们看到的蓝天下的枫叶啊，都是这样的迷人。有一张水街的图，我说怎么这么好看，想来想去也就是我们南京秦淮河夫子庙才有如此般美景吧。我说的没错吧，拍得真好，
1: 让我觉得心在跳。
0: 有一张照片上面好像像是镇水兽功夫啊，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小动物印象很深呢，是因为去杭州大运河的南端旗帜上面的那个点的有个桥叫拱辰桥。那一年对这个功夫这个小东西专门研究了一下，它是龙生九子之一啊，也被称作是碧水兽、趴腹或者是吸水兽。它天生喜好水性，擅长镇伏水妖、消解水患，所以古代啊，它专职守护河道，在桥梁上趴着，是一只可爱的瑞兽。您这张图片拍得美。

我觉得吧，你这生活过的呢，每天都像一首诗歌啊，每天都像在过节。点评完毕。 继续分享你的好茶哦，因为看你拍的这个喝茶的图片啊，也会让我产生一种人生如诗的状态。 OK， 我们来看到的是侄子年华，哎，他说他在假期里面呢去常州新闸废旧铁路上走走逛逛哈，家里的小孙子呀，这个搬搬小石子啊，晒晒太阳啊，还问外婆说火车怎么还没有开过来呀，真是又淘气又可爱。他也跟我们分享了家宝贝儿的照片啊，在一片粉黛乱子草当中，一点红的英气勃勃的啊，虎头虎脑的感觉啊。 你们家宝宝真可以称作是九七五宝宝，因为从他出生开始，我就一路看你分享他的成长照片啊，真可爱。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绿光》，搭配今天灿烂的阳光，感觉真棒。

0: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想要调整假期过后的这个所谓的综合征啊，大家呢可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必要为自己松散的状态而焦虑。那理由说晚上早睡半个小时啊，睡前一个小时你就要放下手机啊，少刷短视频啊，晚上泡泡脚呀，听点好听的老歌，哎呀早上呢早点起来晒晒太阳啊阳光能够帮助我们重置生物钟，人也更容易清醒。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听到的是汪苏泷和张信哲的合唱。

几帧从前。还是有一点要提醒啊，就别因为觉得自己哎这提不起精神困啊，然后你就猛灌咖啡奶茶什么的。咖啡因虽然能够暂时提神，但是它真的还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加重我们的焦虑。例如说白天你靠咖啡提了神，到了晚上是不是又会影响你进一步很好的呼呼大睡呢？所以呢，过完十一长假之后，我们的调整状态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少喝咖啡啊，多喝温水，适当喝一点淡茶也可以啊。继续来听这首犹如茶水般温暖经典的歌，卡朋特乐队 Close to You。

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FM 97.5，江苏经典流。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0: 梁静茹的勇气，大家在假期里一定积攒了很多很多的力量、勇气、信心、快乐、幸福等等等等。轩轩老师给新月留言说，来猜猜我去了哪儿，一系列的图片其实已经告诉了我答案，如此巍峨壮观美丽，图片上写着我在滕王阁，很想你。作为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东湖区啊，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迷人，也让我们想起了古诗句中的壮观。也感谢甜甜给我留言说，自己的假期就与街道旁的国旗鲜花有约，拥抱了快乐的假日，也祝福着伟大的祖国。感谢朋友们，
1: 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1: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李元盛。李元盛是诗人，也是博物旅行家，曾获鲁迅文学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李元盛所写下那些未能说出的。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的田野泛着金黄的光泽，微风吹过，浮起一阵阵金色的浪潮。李健用极具画面感的声音，把人们带回了那个阳光明媚、麦香四溢的秋日午后。《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由他独自包办词曲创作，编曲以木吉他为核心，中段融入了灵动的钢琴与舒缓的弦乐铺垫。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幸福生活精彩活动缤纷呈现，周一下午茶，周二饭票觅食记，周三好物秒杀，周四吃喝玩乐，周五低价购，周末特惠观影，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

这是来自于黑豹所唱出的 Don't Break My Heart。 多年过后，这首歌依然是那样的动人，告诉我们摇滚不止呐喊，也藏着最柔软的心事，可能在旋律当中就留住了很多人滚烫又遗憾的情感。下午的2:51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长假之后哪些感受留在了你身上呢？看到煮饭婆说在3号啊，一家三口来到南京听了周华健的演唱会，当时跟着周华健哼唱歌曲的时候仿佛回到了少年，感觉越来越喜欢当下的生活，喜欢音乐，喜欢美食，喜欢美景，也要好好生活呀。还有小七时光来回自驾1700公里啊，哇，将近单程900公里啊，去看自然风光，去尝了特色美食啊，一趟旅游下来安全到家就是最大的快乐。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订购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如果您是没吃多少，肚子却总是胀鼓鼓的，稍微吃点凉的，肠胃就咕噜噜的叫，直奔卫生间报道。明明认真刷牙了，嘴里总是一股怪味，跟人说话不敢靠太近，上厕所是每天的老大难，要么好几天没动静，要么总也冲不干净，这些都是脾胃运化不好在作怪。每天吃一碗卢土铁棍山药太粉，一碗香糯的小分子山药太粉，给脾胃强动力，一天才4块钱，也就是一杯豆浆钱。4007106109 4007106109。特别注意的是，与市面上所谓的山药粉完全不一样，它选用的是可以入药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是根部15公分处精华部分，并且以小分子肽的形式加强吸收，强化脾胃运作。温开水冲调一碗，相当于吃了近1斤的鲜山药。现在重磅体验价发布，99元一盒，买2盒再送一盒，198元，吃将近50天，每天仅需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银。

这首歌 Pharrell Williams 所带来的 Happy 是电影《神偷奶爸二》的主题曲，也被称作是拍掌神曲。在这个下午配合着阳光，对，我希望你的内心也可以用音乐打开，找到一片明媚。那这样的一首歌其实让我想到当年这部电影，它也是蕴含很多的这种育儿的智慧，包括家庭所带来的力量啊。爸爸妈妈不必天生完美，但是爱可以双向成长，我们可以守住承诺，把孩子的小事当成大事，可以这个家给孩子的感觉就是无条件的接纳，尊重每一个小朋友不同的个性，而始终可以做他的后盾，为他撑腰。那今天讲到让一个家变得越来越好，其实这首歌这部电影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的。那在这个家里的爸爸的角色非常的重要啊，但可能在生活当中现在说爸爸的缺失教育啊，爸爸的缺位啊还蛮多的，我们今天能不能从爸爸的一言一行找到他们的那些闪光点，然后以星星之火来把爸爸们点燃呢，让这个家也变得越来越好呢？你在手机客户端可以找到大蓝鲸啊，讲一讲爸爸的优点，也可以讲讲自己的优点。我们同时说把这个家的气场带得越来越好的几个细节，首先就是说话有回应。家呢不仅仅是居所，它应该是一个分享和倾听的地方，所以当家人开口和你交谈，一定要及时给予回应啊。沉默或是冷场，看起来没有声音，其实是一点一点冲淡温情的。把对方的话放在心上，就是这个家的温度，是我们对家人的重视。所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说，回家以后闲聊，就是那些无用的话，就是一个家庭幸福的标准之一了。因为家人情感的连接都藏在这些细碎的对话里，愿意放下手上的事儿，认真听一听，就是最深的在乎。被好好对待的人，心底自然也是充满暖意的。这第二点呢，就是平时常常的惦记。真正的牵挂不是刻意表达，而是在日常的点滴里。比如说加班晚归了，可以发条消息；出门在外了，可以告诉对方自己去哪里；手机没电了，提前留个言。这些小事毫不费力，但可以抚平家人心底的不安。很多隔阂并不是激烈的争吵，而是漫长等待中生出的失落或是不满，所以主动的分享自己的状况，牵挂就有了安放之处。简单的对话呢是最质朴的牵，简单的这种对话啊，关心都是表达牵挂的方式，它让人安心，让外奔波的路程也变得特别有支撑感，就是身后有人惦念嘛。所以这些微不足道的闲话往往都是生活里踏实的存在，也是一个家最最需要的合力。家人合力，其力一定也能断金。周杰伦的歌《东风破》。

节气之后温度会节节探低，昼夜温差更大了，空气也很干燥，建议您适当的食用银耳山药，还有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早晚需要及时增添衣服，注意保暖防寒。蔡幸娟，秋凉如我心。

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发现爸爸身上的优点。 Lucky 说，我的爸爸是家里最可靠的靠山，遇事不慌，默默地扛起所有的风雨。朱尔妈讲说，孩子的爸爸呢不善言辞，但其实他的温柔和担当都藏在行动里了，要给爸爸点赞。老王的故事说，爸爸看起来严肃，但是内心挺柔软的，他会记得家人的小喜好，也是用心在守护这个家。张军说，爸爸有一手好厨艺，要给爸爸来点点赞哦。远处的风景说，爸爸呢陪我骑行，爸爸瘦了，而我跟爸爸骑行的这半年来也变得更勇敢了，也长得更高更壮了，多棒啊。今天爸爸身上的优点都被发现了，也同样看到了很多榜样式的爸爸啊。我们也希望爸爸们继续努力，愿爸爸妈妈健康还有快乐每一天。这个小时的尾声呢，其实我们也是说到，在一个家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家变得越来越好，爸爸这个角色也需要被看见，也希望在说话有回应啊，平时常惦记，小事放开点，主动表达爱，多搭一把手，睡前交交心，这些方面呢爸爸们一定会做得更好。所以这个小时的安定曲，我选的是一首李健的歌，爸爸写的散文诗。下个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哦。

0: 老人小孩熬夜党饭局多，坐办公室的都能喝，当早餐当加餐都舒服。咱们的上新价格99块钱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到手三盒才198，连喝48天。一碗羊脾胃的卤土铁棍山药太粉才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您连续喝一个多月试试看，真的会发现养好了脾胃之后啊，肚子不那么胀了，早上起来不那么蔫了，脸色会慢慢的透亮一点。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出品，配料表干干净净，零添加，老人小孩都可以喝。99元一盒，买两盒多送一盒，198块钱到手三盒，每天一碗才4块钱。坚持喝，身体会告诉你值不值。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家难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与爱与信任，他自会走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3: 卖家说他曾经脾气也非常的暴躁，他后来的感慨是什么呢？听您看。
5: 真的不能太凶，我觉得要藏住自己的脾气。如果说你儿子做了让你失望的事情，你也应该藏起来。在现实层面，我就是这么教育自己，在孩子面前一定要尽量的温和。怎么样做好父亲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包括我跟我老大之间也一度有非常大的隔阂。有一天我去听了上海的一个作家叫赵丽宏，然后他跟我无意间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从我记忆当中我没有见过父亲对我红过一次脸，没凶过我一次，那个对我触动的非常大。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情绪型的人，有时候在孩子面前容易把自己的一些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

限油，包括周围的酒精预定热度涨幅特别明显。与之相形成对比的就是部分传统的热门景区的光环效应正在消退。冷热反转的背后藏着市场格局的一个悄然洗牌。这个十一假期你去了哪些地方呢？过得怎么样啊？你是选择在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的这种极致的松弛感，还是说开启了一个日行三万步的特种兵模式？分享一个在假期里你觉得最废啊，或者是最累的瞬间，有吗？我特别废的瞬间就真的是在我们家的那阳台上晒太阳，因为太怀念太阳。前几天那几乎是一直在下雨，是吧？一直下到了四号，在我们江头音乐节，当时太阳出现的时候，那种幸福感简直了，想念太阳许久了。再碰上降温，整个小区里的桂花全开了，特别香，所以呢就不想去哪儿，就在阳台上喝一杯咖啡，喝一杯热茶，然后这么背靠着那个就是玻璃窗，你就感觉到整个后背满满的全是热量，天然的艾灸，是不是最废的一个瞬间？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当然我身边的几个闺蜜特别累，拖家带口的去很远的地方玩，有一个呢去了福建啊，这还是一家三口去了福建泉州吧，当时说特别热，回来之后真的是在去加班，所以整个人的假期很累，但是呢也很值得。我还有个闺蜜更厉害，真的叫拖家带口，从爸爸妈妈一直到两个孩子啊，张罗所有人的旅行，但是呢她干的一头劲儿。她去干嘛了呢？她去逛了广东的三个游乐场，三个长龙吧，好像就是有孩子的爸爸。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会每个人长都漂亮，但是在那个 AI 漫剧里呢，它基本上这本来做出来就假的嘛，就每个人都是长得又漂亮又帅气，你也知道它是假的，反正就是消磨时间，确实容易上瘾，也就难怪啊。不得不说字节跳动是真的厉害，张一鸣也是真的厉害。大风起兮，这个假期呢，我跟一帮朋友到高淳玩了两天，曼城高淳我也去了一趟。三号的时候去了趟高淳曼城的Rock 音乐节，摇滚音乐节，去看了一下。那天下雨，没想到现场人还真的不少。这个十一你过得怎么样？是选择了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的这种极致松弛感，还是开启了日行3万步的特种兵模式呢？讲究的是一个躺平式度假。

随着旋律推进，悠扬的笛声轻轻融入，乐器线条清晰而留白充足。陶喆用平时自然的声线缓缓吟唱，将风吹落叶的秋日氛围勾勒得极其生动。换季不仅是气候的转变，也是一次让内心重归平静的过程。当繁华散去，学会享受这份独处的清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馈赠。第一阵秋风，陶喆，寂寞的季节。

0: 及精华的根部地方，还特别添加了茯苓肽、葛根肽、黄金肽，注意一个肽字，说明它是小分子的，能够让身体全面的吸收。现在上新价格只要99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盒了，买两盒再多送您一盒，三盒198，每天一杯只要4块钱。4007106109 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是口经营。我们也是请部分的老朋友品鉴试用了一下这一款的山药多肽粉，鼓楼区的陈叔叔就表示这一款啊，谷物清香很浓，没有残渣，不拉嗓子，感觉非常的好。建业区的刘阿姨说，喝完之后啊，感觉肠胃很舒服，上厕所没有那么费劲儿了，口味也变好了，特别方便，都是独立的包装。4007106109 4007106109，电话正在开放当中，上新价格，数量不多，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三盒一共只要198。山药色白，补肺，长在土里，尤其是卤土，它土里土气，补脾胃的效果特别好，带着须根，有粘液，加上小分子肽，你就体验吧，不到200块钱，198，喝到冬天，每天只要4块钱。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频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说我们家小孩要这么做，我就把他怎么腿给打了怎么着的。但是呢，这孩子并不是说完全是大家刻板印象当中就是追星追到已经没有任何思想了，没有任何头脑了，不是的。他只是那一刻为了自己喜欢的人，为了去听首歌，为了能够更前进一点儿，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啊。可能将来哪一天也就不这么做了，但是觉得现在年轻，总归有机会。就像我曾经上学那会儿，有一次听说科比来中国，有一个中国行嘛，我曾经也想过，只是最后没有这么做。去上海啊，还是缺少一些行动力。所以人不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为了自己想做的事儿去冲动一次，哪怕是犯一次错，那你的青春该有多荒芜，是不是？所以大家都是很井然有序的，这个搭着帐篷，也踩着泥泞啊，也有很多的游客觉得下雨有泥我不去，影响心情。但是在很多乐迷心中，这叫插秧，这是另一种别样的快乐啊！谁要是没有插次秧，那就白来了。尤其是听到了自己喜欢的歌，看到了喜欢的人，那一刻，那些夜排过程中的烦恼、疲惫啊，也就烟消云散，抛诸脑后了。甜甜，这个假期呢，我就静静地看着云穿行在天空中，日出日落，感知着温度湿度的变化，体会着夏秋季节转变的时刻。子冲说，假期回了一趟老家巷子里开了20年的老面馆，老板还记得呢，说我小时候就是爱吃重辣多放醋，一碗面下去，整个假期的疲惫都被治愈了。真正的美味不在景区的宣传海报里，就是在那些可能开了好几十年的老巷子里。最动人的也不只是那碗面的味道，而是老板记住了你的口味，这样的宠爱，这样的熟悉感，才是家乡最让我们牵挂的地方，不是吗？兔司机说，去旅行的时候呢，避开了景区的网红餐厅，就拐到了旁边的老小区，找到了一家只做街坊生意的家常菜，价格

所以如果你往肚子里塞了很多东西，脾胃受损又急于进补的话，那很可能会越补越虚。这个时候来点山药粉帮助我们调理一下啊。山药、茯苓、黄精都是肽的小分子形式，很适合舌苔重、口气重、气色不好、容易疲倦、脾胃不好的朋友。上新价格99一盒，买两盒再送一盒。你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或者在微信下拉菜单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想要戴森多功能吹风机的朋友，大家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

黄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还有水绿色啊，还有桃红色，各种各样的颜色，而且真的是叫做一年买了之后可以穿到三个季节。我们今天只给到大家199，只给到大家199。那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在线方式，可以直接一件拿到我们这样的一件漂漂亮亮的衣服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赶快挑一件心满意足的吧。

0: 脾胃差，外卖应酬多，赶紧来一碗卢图铁棍山药多肽粉，精选卢图铁棍山药根部精华，健脾养胃，润燥补虚，大人小孩都能喝，喝出好气色。上新价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一碗香糯的小分子肽的卢图铁棍山药粉才4块钱，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口气没了，气色好了。4007106109，4007106109。秋风起，天气变凉，很多的朋友发现自己早上起来舌苔厚腻，大便粘马桶，身体困重，给大家推荐一款山药多肽粉。这款山药多肽粉啊，一天只要4块钱，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向我们的客服来进行咨询。秋天气候干燥，阳气慢慢收敛，而山药性平温润，不寒不燥，正是秋季调节脾胃的优选食材。但是一定要选择卢土山药，它能够入脾胃，调养顺了，日常摄入的营养才能够被身体吸收，不会白白浪费。那这款山药多肽粉能够帮助生津润燥，滋养津液，是选用的卢土铁棍山药，并且在此基础上搭配了茯苓肽、葛根肽、黄金肽，都是小分子肽，好吸收，能够温和补中益气，坚持喝一段时间，强健脾胃的同时补足了身体元气，身体的感觉就是不再容易疲惫乏力了。那现在开始尝试吧。
1: 我今还有江苏音乐台的视频直播号以及荔枝新闻客户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

0: 两方面促成了我们夜莺合唱团、夜莺艺术团在社会上的一些荣誉和影响力。
1: 是一边是孩子们的渴望，一边是老师们的培养托举，我觉得还有就是家庭的，就他们从幼儿园的那个年龄段进入就是老门东的南京盲校的校区以后，就可以一直长到18岁以后，
0: 24岁
1: 毕业，天哪。
0: 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在反思，如果说我们这么一个独立的特殊教育学校不跟社会上有一些接触的话呢，那么一方面可能对我们视障学生的一种成长也是没有更多的一种机会和平台。第二个呢，就是说对于我们教师的成长也会因为这个小小的天地啊，对他们有一种束缚，或者是一种眼界上的一种展示。所以我们在近10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大我们学刚刚在结束的南京市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比赛中间是全市的第4名，
1: 全市第四名，口才也非常好，
0: 口才也非常好，
1: 口才也非常好，
0: 也是我们少先队的大队长。
1: 哦，还是大队长。
0: 小学生的时候，
1: 他现在是初中，
0: 现在是高中了，
1: 现在高中生，
0: 高
1: 高二生。哇，真的就是，所以你在这个校园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多才多艺啊。所以我们待会儿时间也要去问问看，就是郑书记为什么会，我们一开始我的认为是叫夜莺合唱团，后来仔细一看，哦不对，是夜莺艺术团。那就等于说是把这个艺术的形式它把它扩大了，它不仅仅是小朋友在唱歌，而且是有唱歌，还有弹琴，
0: 对，
1: 乐器，
0: 朗诵诵读这些方面都
1: 都有。你们也参加演讲比赛，
0: 和我们的
1: 朗诵
0: 健全的学生一起同台表演，
1: 和健全的孩子们一起同台表演，去参加诵读比赛。
0: 对，
1: 真的，这也是让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也是一下子把这样的一扇窗户把它打开，我们也去看看不一样的孩子们的世界，也看看就是在这些孩子，我们平时都会觉得小孩很难管，小孩都调皮，小孩也有这种就喜欢贪玩，然后不爱学习，这种情况在所有的孩子身上都有。而我想我们郑书记和这个盲校的各位老师们可能遇到的就是也有调皮的孩子，而他们又是盲人低视力的同学，那在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情况下，他们要如何又耐心又细致，然后还要不断地为他们去创造未来的无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跟我们更多的好朋友一一的去介绍去了解。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啊，就是比如说问问郑书记，这个小朋友怎么教育啊，怎么教他们啊，那他们日常能写字吗，或者是他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学习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就是我想就是现在的孩子他们还在像以前那样拿那个锥子啊去在那个书本上去扎扎扎扎那些就是盲文，现在还有这些吗？那小朋友会用手机会用电脑吗？这可能都是我们的问题。我刚刚还在跟这个郑书记在问起，我们那天再去到这个学校采访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今年刚上大学的一个18岁的男孩子，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帅气，然后在我昨天的那段视频当中我也是又放他的照片，又放他跟他在一起聊天交流的样子。我还在问我说那位男同学他今天来吗？然后书记说他是大学生了。
0: 对，
1: 哦，已经开始读大学了。哎呀，真的是
0: 他已经读了17年了，在学校，
1: 在学校他已经在这个学校。所以我那天我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点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去讲，在那学校里面，在走廊，在这个校区里面没有戴墨镜的，然后大家就这样自由的行走，拎着水瓶的，打水的，然后这个拎着盆的，然后要去涮洗的，啊，
0: 都是
1: 我说旁边都没有人陪吗？
0: 都是自理的，
1: 全部都是自己走来走去，然后到了哪个门该要拐弯了，该要进去了，他全部都知道。这是你们的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培养，才能够让孩子们有一个比较简单和基本的一个自理哦。来，大家也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